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欢迎来到今天的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一首熊天平的《渔人码头》啊，来自1997年那一张经典的《爱情多瑙河》专辑。那时间真的是一个码头哈、啊，它收留了太多人的停泊与漂泊。那熊天平的声音里面呢，没有一点世故，就像是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真实而坦诚，没有杂质。那这首歌讲的是错过与挽不回的爱情，那种荒凉与无奈的伤感啊。那不知道有没有把你的回忆带回到你曾经记忆深处的某个角落当中呢？但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呢，在爱情的码头痴等的人，或许会怕黑夜时候的那种疏忽错过，可是如果等到了那个对的人，那一切的等待就都有了意义。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把心情从遗憾的码头转向一份更加坚实的笃定。这首歌来自于 Alex Keys 带来的 If I Aren't Got You 啊，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就是来自于对生命、对失去的深度的思考。那有人呢追求财富，有人呢追求名声，但 Alex Keys 呢用他略带那种沙哑的嗓音和简单的钢琴伴奏呢，就告诉给我们哈、啊，如果我没了你，那这一切呢都没有意义。那这首歌呢曾经获得第47届格莱美奖最佳节奏蓝调女歌手的奖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 Alex Keys。

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此刻正在进行的是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那要跟大家来分享福利啊，我们今天呢精选两款好物，分别是罗兰玫瑰腕表，还有就是圣罗兰黑皮革的气垫啊，这价格都是超级超级划算的。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九二七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商城进行选购啊。那这一时段呢跟大家来分享到是我们这个罗兰玫瑰腕表，那这真属于的是这明星啊汤唯同款的英国轻奢罗拉玫瑰腕表，那平时官网一两千起。那今天呢我们是属于商城限时的宠粉福利，只要899元起，而且呢是就限量的拼手速的啊。那我们今天是拿到了品牌专属渠道补贴，直接给你超底价，到手只要899元起，相当于三折多就拿下了明星同款腕表，那三款啊任选。那这个现在呢就这一批货售完就不补货了，那手慢真的是抢不到。欢迎各位好朋友登录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赶紧去下单吧。

0: This is Jalen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此刻正在进行的是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那一首来自 Killa Settle 带来的 This is me 啊，电影马戏之王当中最励志的一首插曲了。那这首歌曲呢诞生于这样一个场景啊，胡子女士呢和她的朋友们被上流社会拒之门外，被异样的眼光歧视，但是呢他们没有低头，而是用尽全力唱出我就是我。 Killa Settle 啊，那本人呢也是有着波利尼西亚和这个英国混血的身份背景，那家人呢一直是生活在别人异样的眼光里，所以呢他唱出的每一个字都带着真实的伤痕与力量。这首歌呢也是获得了第75届金球奖最佳原创歌曲。这就是今天我们时尚思想家想要传递的态度啊，无论外界如何定义你，请记得你本来的样子就足够耀眼。好，说完了内心的光芒呢，咱们也看着窗外的天气来关注一下啊。那今天呢是2026年8月22号啊，星期六。那今天呢，长春白天到夜间有分散的雷阵雨天气。那降雨量呢2到5毫米，局部地方呢可能会有中雨。那气温方面呢，白天最高30度，那夜间最低22度。南风转西南风，风力不大，微风级别呢。那我们出门的朋友们呢，要记得带上雨具。那雨天路滑，开车一定要小心慢行。那么路况方面呢，我们要特别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好朋友，那今天呢是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继续开启步行街模式，举办新民向新消夏季长春电影嘉年华，调整时间是今天下午4点半到晚上9点半。那另外呢，长青公路双阳城区至静月市政界这个段呢目前呢是仍在全封闭施工当中，那预计呢持续到11月30号。那北四环路呢也有分段施工，这个封闭施工的这个情况。那途经这些路段的朋友呢，请提前规划好绕行路线。那么我们也关注一下我们路面上市区内当中的一些拥堵情况。那首先呢，关注到的是亚太大街北向南的方向需要38分钟通行，珠江路从人民大街到南广场西向东的方向需要19分钟通行，赤阳路从博惠路到博兴路，我们看到的是北向南的方向需要3分钟通行，博惠路从静月大街辅路到赤阳路东向西的方向需要3分钟通行，青龙路从青盛胡同到基隆南街辅路北向东的方向需要5分钟通行，长兴街从九台北路到北人民大街辅路东向西的方向需要3分钟通行。再来关注到的是亚太北大街，北亚太大街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需要1分钟通行，西部快速路从前进大街到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北向南的方向需要5分钟通行，东部快速路吉林立交桥附近北向南的方向

向需要9分钟通行。最后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吉林大路，从杨浦大街到杨浦西街，东向西的方向需要1分钟通行。此刻啊，还能在路上奔波的朋友们，心里一定都会有一个想要奔赴的方向和一个想要见到的人。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在路上在心里赶路的人，陶喆的祝你幸福。那这首歌呢，出自他2006年的专辑太美丽。陶喆呢，用他标志性的 R&B 的嗓音唱着一种复杂的释怀，不是大度的祝福，而是带着不舍与倔强的小分手哈。那陶喆呢，与娃娃共同来进行的作词，旋律里面呢藏着的是那些令人不舍却又稍纵即逝的时刻。那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歌吧，来自陶喆的《祝你幸福》。

0: 107.7. No music, no life. 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像一首摇滚乐，从头到脚张扬着态度和自由，世界以我为中心。到了三十几岁，又像一把嘶哑的嗓音唱出的民谣，每一个字都填写着生活的印记。我们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许多的不可言说，终将在沉默中慢慢释怀。 FM 927吉林音乐广播，
1: 时尚思想家正在进行当中啊。那么又到了我们分享福利的时候了呢。今天呢精选两款好物啊，分别是呢这罗拉玫瑰腕表以及呢圣罗兰黑皮革气垫，价格都超级划算。欢迎好朋友们搜索微信公众号就 H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到商城进行选购。那么这一时段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的圣罗兰 YSL 黑气垫哈。那这个牌子可以说是非常的知名了，那么今天呢属于我们大牌美妆限时宠粉福利，只要299元，囤两个更加划算啊，只要399，平均下来一个还不到200块啊，真的是啊。那它是圣罗兰呢是属于全球女生心中的高定彩妆品牌了。那么今天呢是我们限时特惠哈，14颗的正装，那到手只要299。那如果是想要更加划算的话呢，直接囤两个的组合装，只要399元。和闺蜜一起拼单的话呢，平均一个还不到200块钱，真的是好划算呢。那登录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赶紧去下单吧。

0: 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1: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时间所尚，岁月经典，风格所爱，形神合一，坐拥书城，纵览光影，随九二七来一场音乐旅行，任潮流翻涌，我有我风格，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情况啊。那我们今天呢是8月22号，小雨哈，22度到30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优。那我们来共同再来看一下此时的路面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博惠路，从静月大街辅路到赤阳路，东向西的方向需要18分钟通行。大经路从亚太大街快速路辅路到解放大路，南向北的方向需要18分钟通行。静月大街辅路聚悦大街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需要30分钟通行。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开运街，从孟家宫铁桥到飞跃中路西向东的方向需要6分钟通行。卫星路东岭南街附近西向东的方向需要6分钟通行。赤阳路从博惠路到博兴路北向南的方向需要2分钟通行。再来看到的是工农大路新民广场附近南向北的方向需要2分钟通行。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超然街，从惠泽路到超达大路辅路南向北的方向需要3分钟通行。远达大街北向南的方向需要4分钟通行。再来看到的是飞跃路，从横岭金街到支农大路那北向南的方向需要3分钟通行。好音乐继续伴随来自梁咏琪的歌《花火》。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尘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所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

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正在进行的是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那这一时段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福利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是精选两款好物哈，罗拉玫瑰腕表以及呢圣罗兰黑皮革气垫，价格都超级划算。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九二七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到商城进行选购啦。那我们首先呢，关注到的是这个圣罗兰 YSL 的黑皮革气垫啊。那官网14克，正装平时要695的，我们今天的大牌美妆限时充分福利只要299，如果你囤两个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下来一个还不到200块。今天这是我们的限时特惠啊，同样是14颗的正装，那到手只要299。那想要更划算的姐妹，直接囤两个组合装呢，只要399，和闺蜜一起拼单，平均一个还不到200块。赶紧登录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赶紧去下单吧。

0: Music Radio 92.7 Rockin' Life with Music。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

0: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1: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0: 双频联动，生动其灵，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聆听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七、FM 九十五点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一直以来了解和支持我们两个频率的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成功举办了历届的中俄青年歌会，同时呢，我们也将中俄青年歌会这个 IP 推向了更广阔的视野、更广阔的舞台，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支持我们。而我们吉林省呢，也是地域优势得天独厚，我们的中俄交流显得更加的深入。那么在不断的交流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发现有越来越多的青年朋友想要了解，同时呢也想要加入。因此呢，我们本期邀请到了长春国际商务学院的张雷院长。
2: 张雷1982年生人，2004年毕业于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与吉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2002年至今担任吉林俄语专修学院英语教师、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研室主任、教学科研处处长、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学副院长兼教学科研处处长，现任长春国际商务学院院长，同时在国内对外贸易公司兼任翻译工作，主持各类谈判，先后担任过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以及商务团出境考察、陪同翻译等工作，多次参加省、市、县口译和民译工作。2015年陪同吉林省商务厅代表团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担任会谈翻译工作。2016年参加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论坛会谈翻译。2016年底赴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参加太平洋国立大学学术交流会议担任会议翻译。2024年5月参加中国重庆白俄罗斯经贸对接洽谈会担任随同翻译。
1: 接下来的时间请进长春国际商务学院院长张雷。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在2002年其实您就远赴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来留学，那当时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国家，选择俄语这条路呢？
3: 说到这个事情，当时候一下子给我带到了这个24年前这样的一个记忆当中。当时呢，是我们的老院长把我，由于当时是在学校连续3年获得优秀三好学生，学校呢就把我公派到这个太平洋国立大学去继续攻读这个企业管理专业，这是一层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就是当年我的父母也都是在俄罗斯务工，为了家庭谋生计，也是从小受父母这样的一个熏陶，也是从中学就对俄语结下了这样的一个缘分。那么当时在世纪之初呢，我们这个两个国家的也是属于一个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一个稳步深化的这么一个时期。当时候呢，两国的人文交流再包括经贸合作等等，这些都代表着一个时代浪潮的奔涌向前。当时候呢，我就心里很坚定，我要继续学习俄语，坚持这条路一直走下去。本身呢，我对俄语也是很喜欢的，同时呢，也是对教育这一份事业也是有一份的热忱。所以说呢，这样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选择了太平洋国立大学继续深造学习，远赴俄罗斯求学，深耕语言文化，包括后续的一些的学习过程当中，对我的人生的整个后半程的工作影响也是很深刻的。也希望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平台上，能为更多的青年学子提供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对外的一个交流平台。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了解异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1: 是的。

0: 听您刚才的讲述，其实在很小的时候就了解到了相关的文化，包括从父母那里，从身边人那里，所以你不是说我大学毕业之后就突然接触到这个俄罗斯，突然接触到俄语这个语言的，实际上你从小多多少少你就会一点了。
1: 是这样子的，从中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有一点点就对外语特别的感兴趣。那个时候我上中学的时候，我每一次的外语考试基本上都是差一分两分那样满分
0: 啊，就接近满分
1: 了。对，一直就是特别喜欢。
0: 那你是那个从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好像有一点这种语言天赋的？
1: 要真正的发现就是在小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看到身边
0: 啊，
1: 那个时候发现大家都除了会说汉语之外，还会一门外语，就特别的羡慕，从骨子里当中和心内心当中就油然产生了一种那种敬佩，也希望我以后要是不管学习哪一种外语，我一定要把它学好。
0: 但可是，在那个时候，说实话，那个外语的条件不是很强，而且那个时候从几年级才开始有英语的。
1: 是的，是的。说到这个，还有一个小插曲。那个时候我们，地方的教育这样子，你想要学英语，是得需要额外再花钱的。
0: 啊，那时候还没
1: 有
0: 进课堂。
1: 对对，只有俄语是免费的。当时候可能也是由于一些其他的家庭的经济的原因，可能就是自己选择俄语。再一个，我们老家那边也有一定的一个地域优势，黑龙江嘛，它与俄罗斯的这个接壤，这个边境线也很长，所以说从小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和熏陶的。
0: 你看吧，我就觉得当时其实那个外语环境并不是很好，不像现在我们想学哪个语言似乎很简单，我们在哪儿都能找到这样的培训机构，但当时不是的。
1: 没有没有，
0: 当时就等于自己从头在摸索。
1: 是是，的确是这样子的。
0: 然后自己发现，哎，我还挺感兴趣的。
1: 那个时候第一次，我还记得那时候上的第一堂的外语的课，就是有一种啊，就是感觉就是见到了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个领域，那个时候就是兴趣特别的高涨。每一次老师包括留的任务，而且我还记得俄语当中有一个最难发的一个颤音，当时候老师上午教完，下午回家我就会了，当时候那种快乐感，对，特别的开心和高兴，就找到了自信。
0: 我能那个理解你说的那个颤音，其实很多人不会发那个声音，你能在这里给大家演示一下那个颤音怎么发吗？
1: 颤音它就是一个翘舌音，也是一个响音，就 r 这个音。
0: 我不会，真的，这个我觉得是需要天赋的。
1: 也可以这么说，学习外语也跟天赋有一定的关系，也跟后天的努力也有很大的关系的。
0: 但实际上从小对俄语产生了这个浓厚的兴趣，并且学的还不错，但是和你真正到国外可能是不一样的两种感觉吧。
1: 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在我出国的时候，我最让我感触的就是我之前学的这么多年的外语的经历，感觉到国外的那一刹那间，就像都是从零开始的。
0: 差距很大吗？
1: 对，差距很大。就是我在课堂上和我在书本上和我在国内的接触的这个语言的氛围和我到国外的接触的一个过程当中，它的这个差距还是非常大的。当时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我感觉我这十几年的这个外语白学了，真是这个样子的。就感觉我就是跟外方的这个老师的交流，包括生活上的这些琐碎的事情上的一些沟通，感觉都是在从头学。就是说出的一种外语，给人一种感觉是我说的俄罗斯人听不懂，俄罗斯人说的呢我也听不懂。这样的时间大概持续了将近小半年。
0: 小半年，就是是发音方面的问题吗？
1: 发音，的确是发音的方面。后来我经过探索和这个了解，的确是因为在原有的这个语言的语音的这个信息输入的时候它是错误的，你在信息提取的过程当中它也是输出也是错误的，所以说它包括发音呢有一些不同和异同，就导致外方俄罗斯人听你就听不懂说的是什么意思。完了之后我们俄罗斯人说呢，我们可能听的时候也有比较这个不理解，就是语音上的一个差异。
0: 其实当时就是只是就像咱们现在常说那个哑巴英语一样，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一个直观

0: 的沟通，
1: 对，
0: 就没办法来验证我们现在的这个逻辑是不是对的，框架是不是对的。
1: 是是是的，是
0: 当时就持续了小半年这样一个长时间，嗯，那时候是不是觉得挺沮丧的？
1: 嗯，的确是很沮丧，而且就是那种刚去的时候的内心的那种充满着自信和到现实，
0: 嗯，
1: 有句话说这个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
0: 嗯嗯，
1: 我感觉这种心情在当时候真的可以来形容我当时的这种落差感和沮丧感，
0: 嗯，
1: 但是我尽快的调整，我通过与生活当中跟更多的我们同学交流，
0: 嗯，
1: 学习上呢更多不懂的与老师进行询问咨询，
0: 嗯，
1: 不断的来提高自己，后来发现时间长了，日子久了，
0: 嗯，
1: 后来就是因为我的生活圈子基本上都是外国人，
0: 嗯，
1: 这样小半年这样的一个磨合过程当中，后来我就，
0: 嗯，
1: 几乎天天在说俄语，
0: 嗯，
1: 那个时候母语就是处于一种就是不用或者说遗忘的一个过程当中，
0: 嗯，
1: 经过这样的一段时间，我发现我的自信心又
0: 回来了，
1: 又回来了，
0: 嗯。但可是刚出国那一阵子，实际上你是抱着那种我可能比同批一起出国留学的人，可能我的基础要更好一些，
1: 嗯，是这样子的，是这样，是这样。
0: 实际上去那儿之后，往往觉得啊，原来这是两个模式。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
1: 就是生活当中和学术交流上，包括学习上，
0: 嗯，
1: 和我自己的所学的语言，我只是说我这个基础过程当中，
0: 嗯，
1: 掌握了这个语言的一定的一个基础和基本的技能，
0: 嗯，
1: 可能在我后续在国外的学习和生活当中，可能的进入状态更快一些，
0: 嗯，
1: 可能他的这个适应的性可能更好一
0: 点。那这个过程中有你觉得好玩啊，或者很难忘的瞬间吗？
1: 最难忘的就是我的第一堂课，我感觉就像，我处于一种隔离和真空的状态。
0: 嗯，
1: 当时我到班级里上的第一堂课，我还记得是一个女老师讲的是统计学。我当时候
0: 天书一样，
1: 对，天书一样，完全就是处于一种懵的状态。
0: 嗯，
1: 我就只知道是老师在说是俄语，但至于他说的是什么，我完全是不知道的。而且我看我的同学，因为我的同学都是俄罗斯人，
0: 嗯，
1: 他们都在不停的在记笔记。当时我是听着俄语，我手上不知道在应该去写什么。当时在这个落差感，就是在第一堂课是非常大的，就当时感觉好没有信心，
0: 就是
1: 觉
0: 得很无措，
1: 很无措。对，
0: 一面焦急我听不懂，一面焦急啊，我正常的课可能也会落下。
1: 嗯，是的，是这样子的。但是后来我课后之后找了老师深入的交流了一下，
0: 嗯嗯，
1: 把老师课堂上讲的那些那个材料全拿过来之后，
0: 嗯，
1: 我复印完课后再进行二次的这个巩固和复习，
0: 嗯，
1: 只能是通过这种方式。
0: 我觉得中国学生的这个刻苦劲儿是能给他们留下印象深刻的。
1: 的确是这样子，您这么一说让我想起来，当时候我们班级总共人不多，20几个人，
0: 嗯，
1: 就有两个中国人在一起，
0: 嗯，
1: 我们跟这帮孩子在一起，
0: 嗯，
1: 当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师上的课留了10道题，
0: 嗯，
1: 当时候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作业交上去之后，我和我的这个中国同学我们俩就错了2道，其实俄罗斯人他就同学他们可能不认真就错了将近一半，因为这个事情当时还在我们的这个系里，教研室老师们还作为一个佳话在传播。
0: 嗯，你看人家刚来这里，然后语言还不是说特别流畅的情况下，人家在这个科目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1: 课上就是懵的状态，课下就是点灯熬油的在努力学，
0: 嗯，
1: 只能这个样子。
0: 对，就是我们的这个，品质是在的，我们这个刻苦钻研毕竟是经历过高考的人。 FM 927

0: 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今日嘉宾张雷，1982年生人，2004年毕业于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

0: 理专业，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与吉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2002年至今，担任吉林我语专修学院英语教师、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研室主任、教学科研处处长、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学副院长兼教学科研处处长，现任长春国际商务学院院长。同时，在国内对外贸易公司兼任翻译工作，主持各类谈判，先后担任过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以及商务团出境考察、陪同翻译等工作，多次参加省、市、县口译和民译工作。2015年，陪同吉林省商务厅代表团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担任会谈翻译工作。2016年，参加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论坛会谈翻译。2016年底，赴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参加太平洋国立大学学术交流会议，担任会议翻译。2024年5月，参加中国重庆白俄罗斯经贸对接洽谈会，担任随同翻译。
1: 其实现在回头看那段留学时光，对您后来做教育、做翻译埋下怎样的初心呢？
2: 提起这段时间，真的是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让我真正的认识到了学习真正的点在哪儿，以及教育的追求是什么。通过这一段的留学时光，让我感触最深的，我认为教育的本质无外乎就是一种传承和赋能。而翻译的这种使命呢，就是一种沟通和互鉴。就是我们要走出去，同时把中国的文化向外国人更好的去介绍。那么这个桥梁的纽带就是我们翻译工作者要做的事情。那么教育的这个传承呢，就是我们要更续老一代优秀的教育家们的这种精神。赋能呢，就是我们也要与时俱进，要时刻的要研究新的教学方法，探讨新的孩子们这样的一个心理发展特征。现在的孩子和我们那个时候不能说不一样，就是说时代和今天的这个社会发展包括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包括信息化、手机的普及。在我那个时候上学，我根本没有什么手机，天天只是唯一的乐趣就是跟同学们在一起弹弹吉他。这是唯一的一个乐趣。所以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学习当中，只能通过学习当中来寻找这种价值感和存在感。
1: 有什么梦想吗？或者说什么想法吗？就是憋着一股劲儿，就是我就是要好好学习。
2: 上课的那种落差感和到国外生活上处处碰到这些语言上沟通的障碍，当时我心里就憋着一股劲儿，就是说我为什么我俄语学了这么多年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当时就有一个心里暗暗的，就是有一个劲儿，就是我一定要利用好我在国外留学的这一段时光。我一定要加油努力，我一定要能够说一口非常流利的外语，沟通上无障碍，而且也希望在回国之后为我后续的教育工作当中能够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1: 你会挂在嘴边，比如说就是我当年的那个教学的那个当时的条件和水平和你们现在可是天差地别，你们应该怎么样，会这么说吗？
2: 主持人你怎么这么了解我现在上课，这是我的一个口头禅了，经常跟学生们这么说，我当年如何如何怎么怎么样。同学们说，老师那你快给我们讲一讲当年的这些经历，一讲就半节课就过去了，有的时候 hold 不住可能就一堂课就过去了。但是每每提到曾经的过往，还是让自己虽然有心酸，但是还是很骄傲的。还是很骄傲的，毕竟通过这个平台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成就了自己。也让今天在课堂上能够跟同学们进行互动，有这样的故事分享。
1: 当时在留学的过程中，你就是想好我以后要从事教育这个领域了吗？
2: 是的是的，我当时候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想当老师。所以说当时候我出去之后回来，我也就是继续回到学校继续任教到今天，一直一路走来，一直也是坚持在现在也是在坚持在一线，
1: 一直坚持。我不断的学习的动力是什么？
2: 在整个自己的学习过程当中发现自己还有很多的不足。也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也让自己不断的来丰富自己。因为我在教育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自己也存在着一些教学和知识上的一些短板。也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努力来丰富自己的这个知识体系和知识水平，

0: 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不断的给学生们注入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知识，让他们时刻的能够掌握更前沿的一些词汇，尤其是外语，它的发展是很快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很多新词新意的进入，它如果我们作为老师，如果你不时刻的与时俱进的话，我们总是抱着那一本书死啃到底，最终就是教授的外语就是刚才您说的似的，就是哑巴，就是学生们最后就是一本书几本书学完，也说不了，也交流不了，也沟通不了，
1: 有一群孩子在你的背后，你在为他们遮风挡雨，在为他往前冲，不断了解最起码这个领域的一些新知识。
0: 是这样子的，您说的我非常赞同，就是我每每看到这帮孩子那种求知的那种眼神，我觉得我应该备好每一堂课，上好每一堂课，把我的人生经历和学习的这个经验，传达给同学们，大家相互学习，互相共勉。我这么多年一直也没有说在学生面前我就是以一个老师的一个身份自居，就是我从学生身上我也学到了很多，我觉得与其是说师生之间的这种交流，不如说是彼此的成全。
1: 确实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
0: 是的，是的。
1: 我看您除了不断在学习、在深造自己之外，实际上你有更多的实践的一个机会。其实这个在我们教学过程中是非常难得的，对于孩子们来讲也是很难得的。我不仅仅我能听到你讲的一些专业的理论知识，同时呢，你能带给我更多的实践经验。
0: 是这样子的，我始终坚持就是说，因为有这样一段的留学经历，给我心里已经造成就是带来了这样的一个认知，所以说后来我在回国之后，不断的也是参加各种翻译的实践工作，如何在把我有学习的书本上的这些知识与也就是理论如何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我发现我学了，比如说我学会了一个词汇，我这样去表达，我当我说出之后，外方听到之后，不同的一个词汇的表述，它可能带来的一个修辞的色彩和语言的表达的一个真正的内涵，文化内涵意义，它可能带来很多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说这种东西，这样的知识只能是通过我不断的实践，不断的在工作当中和其他的业余当中参加各种翻译，包括随同的这种口译的翻译，这样的话我也能够得到很多经验，同时也不断提高自身的这个文化素养，同时还能够把它带到课堂上跟同学们共同来分享这样的一个经验。
1: 那有没有哪次翻译经历让你觉得印象特别的深？
0: 印象最深的，我当时想起就是我带代表团去俄罗斯出访，有这样的一段经历。当时候我们中方两方洽谈完之后要合影留念，在这个合影留念的过程当中，外方的那个摄像师就问了一句，他用俄语问的，他说大家都站好了哈，完了之后在下面的一个领导俄罗斯人说没服后景，这句话其实这个动词在我们俄语当中它就是进入到某个物体空间，但是他在拍照的时候用了这样的一个动词，我当时还很质疑，我说为什么用了这么一个动词。后来我跟俄罗斯人交流之后，他说就是我们大家都能照进去嘛，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对，
1: 但是在不同语境可能就有点理解不上去了。
0: 是的，其实还有一个让我难忘的一个记忆，就是我当时是跟着一个企业的一个董事长去跟俄罗斯去洽谈一个生意，当时候那个俄罗斯人就我们中方的一个驻外的一个代表告诉我说，小张你去跟俄罗斯那个司机说一下，把车倒到库里去。我当时候我就是在连比划带划了的，我说这个倒库怎么去说。其实通过我这一段的操作，俄罗斯司机明白了，他就用了一个动词，这个动词当说完之后，其实都是我在学习当中遇到的，也是背到过的这些词汇，但是当时候对我感觉我说哇呀，我这俄语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后来我就不断的学习记录，就发现

0: 现很多的东西的词汇的这种彼此的交流，它是相通的，很有意思。
1: 嗯，就是还是得靠
0: 实践，
1: 对，
0: 是的，
1: 实践，你看才是能检验我们这个理论的一个标准，对吧？
0: 是的。
1: 所以通过不断的实践，你发现，哎，我好像，把我真实的翻译经历带进了课堂，让孩子们也不纸上谈兵了，这点是更重要的了。
0: 嗯，是的，我一直跟学生们上课的时候跟大家强调，我说我们不要死记书本，
1: 嗯，
0: 因为外语的知识点，我们词汇是基础，
1: 嗯，
0: 啊，我们在掌握一定的词汇量，它短时间内可能会帮助大家提高你的听力能力，听力水平，
1: 嗯，
0: 但是在口语的表达过程当中，它是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和潜移默化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啊，因为你的语言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它可能是更多的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实践，不断的去运用它，
1: 嗯，
0: 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1: 除了不断的学习之外，我们还会做到不断的增长自己的实践的一个能力，
0: 嗯，
1: 同时也会让更多的孩子去实践吗？
0: 我们学校始终都是坚持言语实践，就是注重孩子们的口语和听力水平。
1: 嗯，
0: 啊，它和我们这个纯粹的这种俄语语言文学专业它的不同点，就是在于我们更注重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素养培养，而且我们这么多年来也是坚持的，就是小班授课，就是大量的运用，外方的老师中方来辅助，这样的话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你可能是前段时间一段时间学生们可能不适应，但他坚持一年或两年，孩子们的整个的口语和听力都会有一个整体的一个变化和提高。
1: 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有很多您的学生，应该是给您留言，有山东学子发来贺电，河南学子发来贺电，还有说俄语教学三件宝，言语实践方法好，这都是之前在课堂上提到过的，是吗？
0: 是的、
1: 可能是您的学生经历过啊，罚写一万遍就过去了，会有这么多遍吗？不会吧，是个夸张的，
0: 这不是夸张，这是真实。
1: 真的吗？
0: 真是这样子的，
1: 一万遍。
0: 嗯，的确是孩子们当时候，我发一万遍主要是针对就是我们班级学习特别好的孩子
1: 啊，
0: 他这样的错误我坚决是零容忍。就是我一直跟他们说这样一句话，我说你们觉得学习可以偷偷懒或者是耍耍小心眼就过去了，但是我说如果你要觉得这样的话，我经常上课我就对他们说，我说那我把你眼睛里放一粒沙子，如果你能坚持一天的话，我以后就对你什么都放松，一切律等。但是学生们就当过玩笑听过之后，但是孩子们虽然罚了一万遍，但孩子们也都是坚持完成了。就是这个事情让我也是非常欣慰的。主要是我对上课孩子们的教育，我们一直给老师们灌输的思想也都是分层分级的这样一个教育，叫因材施教。我们把孩子们根据他们的优点特征，我们将它分成类，分类完之后呢，我们对他们制定不同的学习计划和教学任务。好的孩子呢，我们一般就是对他坚持零容忍，如果这个错误我们认为他不应该犯的话，可能就是通过罚写这样的形式来警示和告诉他。
1: 所以罚写一万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
0: 这是真实存在，但现在我几乎不罚写了，现在不罚了，
1: 因为可能在语言方面我们不断的重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0: 是的、我当时您说的这个，我想起当年我的老师跟我说，他说张雷，你要想好好学习，想要掌握一门外语，要掌握八个字，叫疯疯癫癫不知廉耻。
1: 疯疯癫癫不知廉耻，
0: 是，所以说我天天下课跟着外国人留学生在一起。
1: 你把你的这个方法也教给了孩子们。
0: 是这样子的，
1: 就是通过不断的练习，
0: 不断的学习。Love Radio 92.7，
2: 从小爸爸就教育我，男子汉不可以撒谎，可他却常常食言，第一次吃全家桶。
3: 爸爸为什么不吃鸡腿？
4: 爸爸不爱吃，你吃。
2: 复读一年，我拿到录取通知书。
5: 爸，你哭了？
4: 没有啊，我感冒了。
2: 上个月他生病住院，
4: 千万别，你要是回来 我病得更重了。
2: 爸，我不爱你。让爱在爱中延续。
5: 这是一本音乐日记，写满了927的夜夜夜夜，而你一直藏在我的歌里面。那些年的歌就是我们平凡之路的最好纪念。我期待匆匆那年的离别，时光还能将你带回我身边，就在下一个街角遇见。 FM92.7 吉林音乐广播。
6: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7: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6: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8: 1982年生人，2004年毕业于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与吉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2002年至今，担任吉林俄语专修学院英语教师，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研室主任、教学科研处处长，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学副院长兼教学科研处处长，现任长春国际商务学院院长。同时，在国内对外贸易公司兼任翻译工作，主持各类谈判，先后担任过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以及商务团出境考察、陪同翻译等工作，多次参加省、市、县口译和民译工作。2015年，陪同吉林省商务厅代表团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担任会谈翻译工作。2016年，参加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论坛会谈翻译。2016年底，赴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参加太平洋国立大学学术交流会议，担任会议翻译。2024年5月，参加中国重庆白俄罗斯经贸对接洽谈会，担任随同翻译。
1: 刚刚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有很多您的学生留言，一生难忘师恩，张院长特别负责任，从来没有遇见过这么有责任心的老师。然后还有说认可你，说发帖特别有用的就很多。我发现你的群众基础很好，回忆一下当时学成归来站上讲台的那一刻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和心态。
0: 从国外回来那年应该是2005年，2005年底那个时候，当时候教的我的第一个班级是05班、02班的这帮孩子，他们现在已经都是工作在对俄贸易的一线，孩子们非常优秀，当时候那个时候我刚从国外回来嘛，那个时候那种精神状态就跟打了鸡血一样，我就带着孩子们，我说我们一定要做出一个样子来，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口语一定要练得最棒，老师就是能做到的，就是希望你们，在出国留学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不像我再有这么多比较尬的这样的一个窘境吧，所以说我就是把自己的所有的热忱劲和那个心劲全都投入到了这个教学当中，所以说那个时候也是一腔热血，带着孩子们就这样的一步步走来，一届一届的过来，到现在工作了20多年，就是有这帮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和他们对我的这份认可，也是让我一路走来坚持的一份初心。
1: 是的，就是告诉你们我的来时路，但是你们不要走我的老路。
0: 是的
1: 我站在讲台上就是把我的一腔热血我这几年积累的我在外面看到的世界就一股脑的全告诉你们。
0: 是这样子的，我见到哪个班级的课，我上的课的时候，我都是给他们把我国外的这一段学习经历和生活跟他们共同分享，共勉，互相学习，互相提高。所以说我永远坚信的一件事情就是，当老师我们永远不能以师者而自居，我们永远要放下自己的这个身段，要融入到学生当中，这样的话我们才知道孩子们的学习的需求是什么，孩子们的生活上遇到的问题，我们作为老师要时刻的这样的去了解他们，这样的话也就是我们下沉到一线， 跟孩子们在一起，跟他们共同学习。那个时候，我和我的学生们的年龄上下也就是个相仿的，就是最大的也就是差个3-5岁那个时候。
1: 哦，
0: 是这样，
1: 很年轻，
0: 对，很年轻。所以说，天天跟他们在一起，吃也在一起，学习也在一起，生活呢也是在一起，了解他们的学习所

0: 区，了解他们的生活，
1: 嗯，
0: 啊，就是一直跟他们坚持的，包括到今天年人到中年了，但是虽然说有一些可能是在这个身体上可能是没像当年年轻是那个样子，
1: 嗯，
0: 但是现在我仍然是坚持在一线教学当中，
1: 嗯，
0: 仍然是跟孩子们在一起，了解学生们的所需及学生们的所盼。
1: 嗯，是的。张磊院长还说呢，他的第一届孩子印象非常深刻，是本二班，评论区里就有12届的孩子来向你问好了。同学说雷哥的教育并不只是表面教育，而是从内心深处唤醒我们的求知欲望和灵魂。还有贾航说了，张院长是一位真正把为人师表和不忘初心留在血液里的老师。这一刻值了，是不是
0: 值了所有的所有的曾经的难和那种苦，
1: 嗯，
0: 我觉得在此刻全都融化掉了，嗯，就是觉得我这份职业的选择和坚守到今天非常的值得。
1: 是的，
0: 嗯，
1: 我们没有一个可能客观的环境还无法意识到，
0: 嗯，
1: 桃李满天下的这种感觉，眼圈都有点红了。
0: 非常感谢同学们，还记得你这个雷哥，还记得我，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这份认可。
1: 嗯，
0: 正因为你们这份认可，这份相信，所以说我觉得我这份的坚守和执着，
1: 嗯，
0: 一切都是值得的。
1: 对，都是值得的，
0: 嗯，
1: 你看雷哥是我男神。还有说让雷哥谈谈最骄傲的学生，哎，这个同学让雷哥谈谈最骄傲的学生，嗯，他是不是有所指？
0: 嗯，我骄傲的学生很多，我觉得每一届都有那么些让老师值得骄傲的。
1: 这个问题就有陷阱，那你说雷哥容易厚此薄彼，那你说我们说谁？那不如就说个比如说最近的，或者是某一个阶段的。
0: 我们学校这么多年来一直这样的一个坚守，就是我们学校最大的一个办学的一个特色，就是让老师们一定要跟学生们走得更近一些，要了解孩子们的心情所需，
1: 嗯，
0: 就是我们在整个教育当中我们坚守的一个信念，就是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
1: 嗯
0: 嗯，就这么多年来在学校领导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下和这样的一个坚持下，我们整个的一线老师也都是这样一个做的，就是我们当时在我们整个这学校的过程当中，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就是不成文的一个条规定呢，就是说一切从学生的利益根本出发，让孩子们远赴这样的一个吉林长春来求学，让孩子们能有获得感、幸福感。也是这么多年来我们所有的这些成员、老师、工作人员一直是坚守的这样的一个。
1: 那刚刚我们提到他所在的长春国际商务学院，其实这个学校就是一直是我们吉林对俄合作办学的一个标杆，所以刚才您也说了，有很多现在毕业的孩子已经在对俄的各个方方面面已经开始就业了，培养很多孩子的同时，我觉得这个学院它有很多可能和其他学院不太一样的地方，它有很多自己的特色，非常良好的基础条件，很多像实习基地啊、俄语等级考试中心啊等等交流平台，其实我觉得它方方面面都做出了一个自己的特色和表率。
0: 是这样子的，我们学校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的这个言语实践方法，就是注重孩子们的能力培养，就是摆脱书本，情景化教学，小班授课，让外教和中国的学生的接触更多，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打破了这样的一个，就是孩子们毕业之后不管是到国外留学继续深造，还是他走向社会工作，他都能够马上的适应这样的一个环境，孩子们的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这样的一个积极向上的一个劲儿，这是我们学生们普遍所具有的这样的一个共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学校对学生们的管理也都是严格要求，但是爱在其中，就是平时我们生活当中都是下沉下去的，有的老师甚至给孩子们生病了嘘寒问暖，甚至是端茶送药，真是这样子的，包括我们的学生管理上让导员都是下沉到宿舍关心孩子们，就有一些比较淘气啊不爱起床的孩子们，导员们都是到宿舍挨个的

0: 去把他们叫起来，真是这个样子。虽然我们几十年如一日的这样的一份坚守，也是换来了我们这么多年来这样的一个成熟的一个经验，也是老校长，我们李昌老校长，就是我们学校的创始人，他当时提出了就是一切为了学生，叫三个一切，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一切，为了一切学生，包括他提出的这些三全管理，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就是所有人都参与了其中，这样的话能够更多的了解真正的管理当中的哪些问题以及痛点性的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们很骄傲，这么多年来，因为我们学校一直坚持着，以实践角度去出发，包括我们也有很多自己的一些对接的实习基地，还有一些交流平台，这也是做到了一个产教研融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让孩子们能够学有所长，技有所长，就是让他们以后都能有自己的一份，施展的一个平台，而且我们这些毕业生也让我们很骄傲，我们的毕业生很多现在都是在一线的对俄贸易领域当中，现在基本上都是在我们长三角地区已经都安家落户了。
1: 就是大家都已经是不仅是桃李满天下，而且呢，大家其实都已经学有所长，都已经有自己的一个成就了。
0: 是的，是的。
1: 我能感觉到，其实作为学校的教学团队，大家都是有很强的一个责任心和责任感的。同时，我也能感觉到，从你个人角度来讲，你对这个学院，对于我们的团队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这是个互相成就的过程，
0: 互相成就的一个过程。学校领导也是为了整体的学院的一个发展，迎合这个市场的一个需求，以及这个用人单位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需求，我们学校领导也都是在适时的调整学校的这个合作院校的专业拓展。你比如说我们今年招生人员反映上来的这个动物医学专业，学校领导马上呢就与外方建立这个书信往来，进行一些新的专业领域的拓展，时刻是围绕着市场需求而做出相应的一个调整和变化的。
1: 就是我们除了在语言方面我们研究的比较深之外，其实很多领域我们都涉及，比如说可能俄罗斯那边它这个专业它是强项比较好，
0: 是的，是的，
1: 我们会引进过来。
0: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我们对外呢，就是对标国际人才培养的标准，以及不断的优化人才的培养方案。我们以前只是小局部于这个纯粹的语言领域的一个学习过程，现在呢我们把俄语呢也当作是一门工具，通过俄语这门语言来学习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专业领域。你比如说我们这些年合作比较成熟的这些专业，有你比如说是这个国际贸易啊、管理啊、经济学主要几大方向，会计，还有包括审计，包括企业会计核算，它都是我们这几年来中俄贸易不断的这样的一个拓展延伸，对这样
1: 的
0: 对急需的，它除了是对既会语言的人这需求量大之外，还需要懂专业这样的一个复合型的人
1: 才。对，你不能仅仅是会一个工具，
0: 是的，
1: 你还得利用这个工具来谋生。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站在学院的角度，我们学院也是让学生能够更好的就业。你最起码，你除了谋生之外，你可能也是存在一个人生成就这一方面。但我们站在更宏观的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让更多的青年学子找到了自己谋生的手段，找到了自己的热爱。包括我们现在非常重视这个中俄教育，今年也是中俄教育年的启动之年。所以，您作为一个在一线做了20多年的教育人，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0: 适逢今年是中俄两国国家教育年的一个开局之年，同时也是中俄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深化的一个黄金时段，那么从经济贸易角度来看，就是给我最大感触就是说，近连续3年我们两国的外贸额度已经连续3年超过2000亿美元，而且今年2026年第一季度已经刚刚过去，最新数据显示，就是我们第一季度已经两国的这个贸易额度突破了61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4.7%，就是有望在今年年底，没到第四季度之前，可能就已经突破2000亿，也可能今年年底有望突破2004年的历史。

0: 最高峰值。
1: 嗯，
0: 所以说通过这个一系列的这个表征，就都看出我们中俄两国之间在教育、科学、文化，包括这些贸易领域的不断深化，
1: 嗯、
0: 为我们这些学俄语，我们俄语圈有一个术语叫俄语人，
1: 嗯、
0: 就是对俄语来说，第二个春天又来了、
1: 哦，
0: 就是未来的社会，这个两国之间的不断的这个深入的交流和发展、
1: 嗯，
0: 可能在不同的领域的人才需求肯定也是越来越多的。
1: 嗯，这也是不同文明的一个相遇，其实给孩子们也带来很多的新奇感。
0: 是的，
1: 所以你也希望孩子们在这儿读完书，不仅仅是拿到文凭，其实他可以得到一些更珍贵的东西。就像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宏观、更宏大的一个想法和梦想、
0: 嗯。是的，就是我觉得孩子们除了在拿到文凭之后，我们还要不断的夯实自己的这个专业素养的同时，我们还要有一个家国情怀。
1: 是的，
0: 就是我们学成归国之后，我们还是要报效祖国、服务社会。我们有大家才有我们的小家嘛，所以说我希望孩子们在拿到学历之后有家国情怀，还要学有所成，同时还要知行合一，还要这个兼具自己的这个综合素养的一个提高。
1: 嗯，您说的太好了，就是孩子学成归来有家国情怀，其实可以更好的服务于两国的这种友谊。
0: 是 的, 是的，
1: 当做一个桥梁，要更可以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国内。
0: 是的，是的，就是对内呢，我们要引进来，把优质的这些资源啊，我们要引进来。我们对外呢，要讲好中国故事。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也都是在，因为我本身也是搞翻译的嘛，所以说翻译人就是嫁接两国友谊的一个纽带的一个桥梁，它的这个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嗯，说得太好了。来到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和音乐广播，我们是双频在直播的一个过程。而且呢，刚刚开头我也提到了，我们中俄青年歌会已经成功的举办很多届了。在这里，其实我们也有国外的受众，尤其是俄罗斯的受众，所以在这里特别希望您能够用俄语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吉林，好不好？
0: 好的，
1: 嗯，
0: 我就简单的说几句俄语。
1: 好的，
0: 乌兹克里切尼。Мне хотелось бы искренне выразить наилучшие пожелания всем радиослушателям провинции Зелень, колоссальных успехов и большого счастья в жизни и в работе. Провинция Зелень это произвела на меня такое незабываемое впечатление, как мне было еще младше, я здесь уже начал учиться и до сих пор даже уже здесь работаю почти более 24 лет. Я как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как вот хозяин провинции Зелень пригласить всех желающих приезжать к нам по экскурсию по нашему городу Чанчунь.
1: 嗯，感觉得有一万字啊，你给大家翻译一下吧。
0: 就是祝愿听众朋友们生活美满幸福，同学们呢学业有成，在工作中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二十多年前我来到吉林，在这片沃土上开始学习，已经过去了24年了。我对这片沃土是如此的热爱，吉林也给我留下了很美好的印象。我也可以骄傲地说，作为吉林的一个主人，邀请全国各地的想来到我们大美吉林看一看，亲眼目睹一下我们吉林的发展，看一看美丽的长春、北国春城。
1: 嗯，
0: 的俄语的表述相对来说还是要复杂一些的。
1: 也非常感谢我们张院长的这个祝福和愿望啊，也是希望我们的学子越来越好，我们的学院能够越来越好。最后也非常感谢张院长能够做客我们城市人物周刊，跟我们分享自己的一些人生感悟和故事。
2: Love Radio 92.7，
3: 100个人，100辆私家车，每天碳排放1350千克；100个人，1辆公交车，每天碳排放量189千克；100个人，100辆自行车，每天碳排放量零。
4: 能源有极限，低碳是关键。低碳行动，选择绿。

0: 中。
1: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积极成为榜单数据，发布流行音乐收听指标，曾经的东北亚，现在的927，解锁品质好音乐就

0: your name?
1: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

0: 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小杨，今天那份文件你拍个照微信传我一份呗。
2: 老徐，按照规定内参不能拍照网络传播。
3: 小李，你们单位正在制定的那经济分析报告能不能让我提前参考一下？
4: 姐，未经审核和公开发布的数据是不能泄露的，请您理解。
1: 哎呀，我忘了那份文件是不是还放在桌子上了。
4: 哎呀，没事儿，都下班了，没人动。
1: 那不行，我得回去确认一下，保密文件必须锁在保险柜里。
5: 老同学，恭喜你啊，拿了全网销售冠军，把你数据给我看看呗。
6: 那可不行，涉及客户隐私，不能外传。
7: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谨记保密之重，请对泄密说不。
8: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入口，辉煌又纯真的青春轰然作响，不管未知带我去哪里，走下去才有答案。 FM 927带我飞，冲进呼啸的时光。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生关系。就爱九二七 Love Radio 下午两点钟，
1: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小饼干在散发它馨香的诱惑，音乐也在铺垫一种温柔。茶的宁静，咖啡的出神，一本书的想象，我和世界若即若离，我和生活平行空间。若无闲事，便是好时节。时光下午茶。

0: Love Radio 92.7。
1: 我们在偌大的城市里逃亡，再躁动的汽笛也想不过一颗灵魂不安于此的心，于是采样回忆，然后撩拨着霓虹闪烁吟唱。 FM 927吉林音乐广播。

0: No music, no life.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小饼干在散发它馨香的诱惑，音乐也在铺垫一种温柔，茶的宁静，咖啡的出神，一本书的想象，我和世界若即若离，我和生活平行空间，若无闲事便是好时节，时光下午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1: 每次画画，我总停笔在三分之二处，因为怕完成了，我就失去了它。面对不完整，却是想象。

时间16:40，这里是 FM 927，福利来了，今天精选两款好物，罗拉玫瑰腕表以及圣罗兰的黑皮革气垫啊，价格超级划算，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商城就可以抢购了。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第一款就是来自汤唯同款的英国轻奢罗拉玫瑰腕表，平时官网要1000起啊，1-2000起。那今天商城限时宠粉福利，只要899，只要899，现货只有200组，快来拼手速吧！那我们今天拿到的是品牌专属的渠道补贴，直接给你抄底价。到手的价格只有899，相当于3折多就拿到了明星同款的腕表，三款任选，全套品牌礼盒配齐，送人自用都非常的合适，限量福利只有200块，现货就这一批，售完就不补货了，手慢真的抢不到，登录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

0: Music。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我们
1: 奋斗永不停息。
2: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3: 欢迎各位好朋友来到法律服务类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子娇，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介绍一下我们的张莹律师，他是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高级合伙人，职业十多年以来呢，以民商事诉讼及非诉讼法律业务为主要的专业服务方向，办理了大量的交通损害案件、医疗纠纷案件、工伤赔偿案件，经验丰富。那今天呢，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非常的难得。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者进行微信的添加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介绍一下我们的栏目啊，素邦律师时间呢是927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您开通，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呢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的张律师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啊。那在节目当中呢，要问候一下张律师啊，张律师您好。
4: 哎，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3: 好的啊，欢迎我们的张律师。在节目进行的时候呢，我们也欢迎大家以电话的方式第一时间来拨打我们的8581-5233或者是8581-5266啊，这两部电话来进行抢线。好的，那么首先呢，我们请进尾号为3251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哎，
5: 喂，您好。
3: 哎，请讲。
5: 就是我搁一家健身房嘛，被他们内部员工给忽悠了。之前说可以开那个30年的健身卡，就口头承诺说能帮我转卖，我转卖的话就能加点价，我还能赚点钱，也有点收入啥的。我就答应了，完也签合同买30年的会员卡。完了那人就离职了。后来我再去问那家店，那家店老板就说员工个人口头承诺无效，现在说要么就我自己用，要么就扣30%的违约金再给我退款。我现在就感觉我是被骗了，我也不知道要不要通过法律途径来挽回我的损失，我就想问一下。
6: 首先呢，你这个日程卡的这种消费啊，就我们的合同看合同，如果合同当中写了退卡需要确实扣10%啊，写了这样的情况，那我们现在先会认定合同当中写的是合法有效的。但是呢，像这种你要是如果是在这种健身房啊，或者是像这个培训机构啊，他的好多合同不是说给你一个人签的，是所有的他都是这种合同格式条款啊，就是他事先制好的，所有的当事人来签都是这样的。那如果我有证据证明他是格式条款，那格式条款当中他没有把这个情况特殊告诉我们，没有做一个特殊的备注，我都可以确定这个条款无效啊。那按照这个条款无效来讲，我现在可以解除已经发生的，我已经上的课你就经常扣我，没有发生的没上的课啊，我这块举证证明我交多少钱，然后他想说我上了多少课需要他举证证明不出来，那剩下的钱就应该退给我啊。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第一先看合同上有没有约定，如果没有约定

0: 扣钱，那就退。如果有约定扣钱了，再看他约定的是否合法有效，能不能把这个约定条款给打无效了啊？反正这个钱是不可能说是我们就不退的，对吧？那就是退多少，他有没有权利扣这个违约金的问题啊？那这个咱们可以具体情况看一下。您稍后加微信把这个合同发给我，好吗？然后还有，如果你有这个员工的口头的承诺，比如说微信聊天记录或者是通话记录等等，也可以。那这个承诺它可以代表公司，因为我跟你员工交钱的时候你没说不行啊，等到他给我的承诺你又说他不行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认为啊，员工的这种承诺可能构成表现代理，那公司也要承担责任等等啊，多个角度帮您去考虑，帮您维权，好吗？您稍后可以加微信啊。
1: 好，这位女士啊，先为您解答到这里，后续有任何法律上的问题想要继续沟通，可以添加速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跟这位女士说声再会啊。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听众朋友们以电话的方式来拨打咨询，那电话号码是04318581523385815266啊，这两部电话都可以来进行拨打，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那么我们也欢迎好朋友们，如果呢您不方便拨打电话，也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我们的张律师呢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那为今天呢，我们的张律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非常的不容易，所以说呢也欢迎大家珍惜我们的直播的时光。那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关注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两部电话欢迎大家来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那接下来呢，我们请进尾号为4576的邱女士啊。邱女士您好。
2: 你好，
1: 请讲。
2: 哎，我在五八同城上找到一套房子，然后租房的方式就是押一付一的那种方式，然后可以短租可以长租，然后就是说签了半年只住了三个月，退房的时候押金没给退，合同是一式两份的，然后就是付了中介费是500块钱，房租每个月是1000，就交了1000的押金，住了三个月，没有欠水电费，也没有损失任何的东西，合同上只有两个人签字，没有盖章，也没有手印，这合同有法律效力吗？能拿那个押金吗？
0: 合同是有法律效力的啊，就是正常合同叫签章即生效啊，但是如果说我们没有签字，甚至没有签书面合同，确实双方履行了，那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的合同并不拘于所有的东西都一定是书面的啊，口头合同也算合同，只是难在你口头合同没法举证而已啊，所以你们之间的这个我认为是有法律效力的啊，然后能不能追回来看你当时这合同，因为你毕竟签了书面的，看书面上怎么写的，比如说你签了半年，然后你提前退租，他说可以提前退租，但是押金不退，这种约定是合法有效的，那我就不能要，我只能跟人商量，看我挺不容易的小姑娘，对吧，你能不能退我点，如果人家同意可怜你可以，如果没有，那我们要讲契约精神，签字了就要去确定啊。但是如果他没写押金不退，押金是这个作为约金，没有这样的约定，押金是保障你在居住过程当中没有对这个房屋进行损坏，不拖欠水电费等等，那这个时候我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押金就退，解除合同当中没有约定违约责任，没有约定违约金，那你有实际损失，我给你实际损失没有的情况下，该退我押金退押金啊。总而言之，你押金退不退完全看你们合同当中的约定，所以您这样，稍后您可以把你的这个租赁合同电子版啊加微信发给我，然后我帮您看一下，然后我告诉你怎么跟房东去谈，好吗？
2: 好嘞，谢谢律师。
0: 没事，不客气。
1: 好的，先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里，后续有任何问题可以添加速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那跟邱女士说声再会。节目当中呢，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有类似的一些问题啊，也可以来进行咨询，欢迎拨打直播间两部咨询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张律师哈，因为发现在节目当中呢，好像咨询房子的问题的朋友比较多一点啊，我之前呢也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听众朋友的一些留言，说是有关于房东通过中介公司然后租给住户，但是这个中间的这个中介公司跑掉了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0: 这个主持人提醒特别好啊，就是最近确实会接到很多类似这样的一个投诉，那我们呢在现实当中也有，所以想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科普一下这个注意事项。首先，租房子的时候，作为房屋租赁的这种，我们第一要核实双方的身份信息啊。那我们核实双方的身份信息，实际主要是承租方去核实一下跟你签房子、签租赁的是不是房主。看一下他的产权证，他的房屋所有权的有效证明，如果不是房主本人，我们之前有过儿媳妇替这个婆婆租往外租房子的，最好让婆婆写一个授权或者签字啊。还有就是这种中介的，就是这种代管的，那你要一定朝这个中介索要原房主的身份信息，原房主的这个房产证，并且索要原房主的一个授权给公证去代签合同的这样的授权书，这要保留好。将来你有了这样的东西，将来即便是中介跑了，原房主也不能以此要求撵咱们，不能把咱们的租户撵出去啊，这个是一方面。第二呢，如果说我们的这个身份信息没有问题了，那就剩下的就是我们合同内容当中要注意的，比如说提前解除合同当中的这个，像刚才这个案例当中，违约金有多少，押金什么时候退，如果退晚了怎么处罚等等的方式啊。还有如果我们这个房子是这种带家具的，那家具后期的维修这个应该归谁，这个一定要签好。为什么？比如说这个家具损坏了，洗衣机坏了，漏水把楼下淹了，那这个到底责任是谁的如果是正常使用不当，那指定是租客的。但是因为这个洗衣机或者热水器本身存在质量问题坏了，我即使告诉房主，房主不给修，造成的是损失，那就是房主的。所以这些东西也要约定清楚。同时建议我们的房主将房屋出租的信息去房屋所在地的社区和公安机关进行登记备案，这个也是有法律规定的。如果不做这样的登记备案，其实公安机关是可以对我们的这个房主进行处罚的可以做1000块钱的罚款是现实当中不出事儿呢，很多时候也不会去追究这件事儿，但是建议去做备案因为这种备案呢，您还可以知道，就是说我们看看租户的身份信息是什么样子的，万一这个租户是一个网逃呢，对吧？那这个我们也是保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所以这个是赵律师提醒的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合同细则，那我们这些听众现在确实有这方面的需求，稍后也可以加微信联系我，因为我会有一些合同的房屋租赁合同的模板，比如说商事租赁的时候侧重点在哪儿，对吧？我们的这些条款，我正常的民宅，我是房主的，我需要保护哪些权利，我是租户的，我这个版本需要保护哪些权利等等都有，就不一一展开了有需求的可以来联系我们，好吧？
1: 好的哈，非常感谢张律师的一些温馨提醒。那我们听众朋友，如果你有类似的一些情况想要详询，可以呢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24634562463456 24634562来进行法律咨询。当然我们节目在进行的时候呢，还是欢迎大家呢以电话的方式直接跟张律师来进行沟通。那拨打电话0431858152385815266来进行电话咨询，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那同时呢，也欢迎听众朋友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我们的张律师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好了，那此刻呢，我们请进尾号为0712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喂，你好。
1: 好，请讲。
2: 是这样的，就是我和我的前男友在一起2年，然后就定过亲，但因为一些原因我们就分手了。但是现在男方要求我归还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发生的所有费用，就包括吃饭、看电影这些，再加上什么定亲的钱和三金，一共是15万块钱。然后定亲的钱是6万6，再加上他平时给我一些转账的钱啥的，我已经给他8万了。但是他现在就还让我还他剩下的钱，但是他还经常勒索我，就是说如果不还钱的话，就找电视台曝光我呀，说我骗吃骗喝什么，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办呢？
0: 听懂了你如果是在骚扰你，建议报警让警察来保护你自己的合法权益。首先，我是希望让警察警官来保护您自己的人身安全，因为我觉得这个男生已经不是说要不要钱的问题了，我觉得这个就是上升到已经对你进生活进行骚扰

0: 我先跟你解释这钱什么钱应该还，什么钱不应该还，这钱应不应该还的问题啊。咱们再说第二步，第一步，他恋爱期间互相的共同花销，或者是他给你的赠与给你的，给你买个包啊，给你买个手机啊，给你买件衣服啊，这个叫恋爱期间的赠与，自愿赠与，这个法院是不支持返还的，是不存在骗吃骗喝啊，这个我们不存在这样的事儿。我相信任何一个大姑娘不可能说为了点吃喝就跟一个男人在一起，那一定你们谈恋爱是互相是有感情依据的，不然的话这在哪还不吃口饭，对吧？这个我是觉得他这说话有点过分，有点太伤人了，但不跟他犟啊，就是你这钱你按哪告哪告去，法院要判我就给你，因为为什么有这个底气，是因为法院不会支持他，这是我刚才说的。然后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就是有6万多块钱的彩礼，如果这个彩礼是以结婚为目的的，他给你的时候就是为了买三金买这些东西，甚至可能给你父母的，但现在没结婚，这个有可能要返还。第一，没结婚原则上是支持返还的，但是不是全还不是，如果你在一起有共同生活，那要考虑共同生活的长短，而且要考虑双方是否有过错啊，这个钱都怎么花了。如果说你们这6万块钱当时是为了结婚一起买房子，租房子已经都用完了，对不起，一分都不还他，对吧？那这个是由法院综合去确定的，然后你们双方举证就可以了，他举证不能你都不用还，而本案当中你都已经还他8万多，超出了这部分了，剩下的我说句实话，现在是他欠你的，不是你欠他的啊，再来找你骚扰你啊，报警，用让警察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讲先保护好自己，因为这个男生我现在担心是他能这么无赖的一直在找你，他是吃定了你，脾气比较好啊。像这种情况，如果你不及时保护自己的话，我不知道他后期还会做出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行为，万一再伤害到你不好啊。所以能躲就躲着，敬而远之吧啊。我觉得这个在结婚之前，在步入婚姻之前发现他是这样的，对你来讲是好事啊，对年轻的这个没有进一步的这个踏入婚姻殿堂的时候，你就认清这个人对你来讲是好事儿。第二呢，如果骚扰你，及时报警，好不好？
1: 嗯，好的呢。那如果再来找我的话，我就可以直接报警了就行了，是不是？
0: 可以呀、啊。如果说他骚扰你，就报警，然后你不用理他，或者是你告诉他，你说你真想要钱，你就通过法律程序，法院判多少我给你多少，你起诉吧，对吧？他起诉的时候，我相信他去起法院立案，法官都得劝他。
1: 行，好的，谢谢律师。
2: 好的哈、啊，先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里哈、啊。后续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2463456。那跟这位女士说声再会了。节目当中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将您遇到的问题啊，以这种电话的方式来进行咨询和沟通。那么欢迎拨打04318581533、85815266啊，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也欢迎听众朋友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我们的张律师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张律师，刚才我也看到了。因为我们听众朋友对于还没有领证的时候，然后发生的一些有关于就是男女朋友之间的一些纠纷，有一些拿不准哈、啊。另外呢，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可能也是说马上就是在迈进婚姻的殿堂的时候呢，也有一些疑问想要问这位女士呢，应该是女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留言，她说：“你好，个张律，我和老公结婚。”2年不到只办了婚礼，然后今年3月才领证，但是领证之前呢，2月份呢，这个老公给另外一个女生买了最新的手机，然后过年的时候还转了1314的红包，我能要回来吗？诉讼离婚的话能同时告他们两个人吗？啊，这是一个问题，请这个张律师先为他解答这个问题啊。
3: 嗯，首先啊，如果说我们的婚姻保护的共同财产是什么呢？是结婚登记之后，如果结婚登记之后法律上认定是夫妻关系了，那个时候财产是夫妻共同的。但是如果没有结婚登记之前双方是恋爱关系，那他再有其他的我们只能道德谴责，在法律上是不能追的。那有一点，因为他们之间啊，这种没有领结婚证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同居了，因为已经摆了酒席在一起共同生活了。那这个时候，他们家里的这个财产属于同居期间的共同财产。
0: 通知继承共同财产，双方也是都有权。

0: 这个一方擅自处分了，我也可以追回，但这个麻烦在我需要举证证明我们没领证之前同居财产是混同的，要有这样的证据才能追。如果说双方因为这件事儿现在闹掰了，对吧，我们未来要离婚的情况下，第一彩礼钱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考虑不退的，因为在一起共同生活两年了，虽然领证时间短，但经济有很长时间，并且年份也不错，如果彩礼不是特别巨大的时候，原则上是不支持退的。然后分割共同财产的时候，分居共同财产那一部分好办，不需要举证了，但是在领证之前啊，办婚礼之后的这部分财产到底谁的是谁的，这个需要额外举证，所以你要保留好那部分财产大概啊是怎么形成的这样的证据，比如说谁的公司啊，日常花销啊，这些流水呢，法官能够证明，法官也会支持我们去分啊。然后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一方有过错，这个是可以要求啊对方给适当的补偿，也就是说落实到最后，就是在分的时候我们尽量多分啊，这个是能做到的。如果是结婚领证之后，再老公再给对方发这种1314的这种红包啊，啊，再买这种手机啊，那我们是可以起诉他要求返还的啊，因为这个已经违反了我们的公序良俗啊。就这种情况下，现在目前为止，法院支持返还的概率会非常高啊，这个也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司法实践。所以说，真的是委屈啊！我个人建议就是什么呢？能，毕竟结婚这么长时间过日子，可能我不知道有没有孩子啊，可能还会有孩子。那你能够说我能够教育啊，能够过日子就好好过，如果不能确实要分开的情况下，张律师不挑着大家离婚，但是如果你真离婚，张律师能保证你不吃亏啊，不要给自己未来再留下一些这个后续的隐患，好吧。
1: 好的，非常感谢张律师。他还有第二个问题哈，他说呢，我们现在的这个房子，住的这个房子是去年11月份买的，然后全款呢130多万，写的是他的名字，那这个属于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吗？他能分吗？
0: 还是那句话，如果说这个房子是结婚登记之前买的，写一方名字的，你想分得需要举证证明这个房子双方都出钱了，你出了多少力分多少。如果是结婚登记之后买的，就是因为我没太记住他这个结婚登记的日期啊，就掐着结婚登记证，如果是结婚登记之后买的，没有特殊约定的时候，就是夫妻共同财产，一人一半啊。然后这个呢，对方要是想说这个是我婚前财产转移过来的，或者是说这个是其他原因的，对方举证。所以这个在谁举证，谁相对来讲赢官司就更难。我们常说法官把举证责任判给谁，谁在诉讼过程当中他的义务就会更大，他败诉的可能性就会更大啊。所以说这个看房子，看结婚登记证。这也是我们建议啊，就是现在法律人一直在宣传，就是说真正想在一起过日子，只有结婚领了登记证的，在法律上他才会认为你们是真正的两口子啊。所以说这个有关系啊，那您想要这个房子，刚才说了看这证，然后如果真的是在登记之前的，你想要需要准备相关证据，你这个为这房子出地了，然后你也可以把这个具体情况发给我，我们帮您看一下，然后帮您算一下，让您做到心里有数，好吧。
1: 感谢张律师啊，那我们先为这位听众朋友解答到这里，如果您还有一些问题不太清楚，想要继续来跟张律师进行沟通，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246啊。那直播间呢，也欢迎听众朋友来拨打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电话的咨询。当然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以文字的形式把问题呢发送至我们的927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就可以了，关注之后留言，那我们的张律师会为大家进行解答。同样是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当中留言的好朋友，这位听众朋友说，律师您好，我媳妇儿有鼻咽癌，已经治好了，但是还要定期复查。我想和她离婚，她要求赔偿20万，没有房，没有车，没有存款。她生病的时候也出了好几万给她治病，现在还欠着信用卡，可以起诉离婚吗？不用赔偿那么多吗？因为真的没有钱，夫妻没有共同财产吗？
0: 首先呢，如果说您现在起诉离婚啊，正常来讲的话，没有规定说你一定要赔偿，因为他生病不是您的过错啊。但是如果他现在没有 工作能力，没有收入来源又没有自理能力的情况下，您可能需要给他适当的一个生活保障啊，这个时候法官才会判离婚啊，因为毕竟两口子在一起的时候，结婚的时候是有誓言的，无论疾病与否，你是愿意跟他在一起过一辈子的。那我们开玩笑说，这个是我们当时是有的这样的一个卖身契的，但说实话啊，在法律规定呢，想我们誓言是誓言，现实是现实，确实在婚姻过程当中，可能因为种种原因，这个感情确实走到尽头了，过不下去了，所以法律不会强行将两个人绑在一起啊，但是毕竟当年你们是有感情的，你也有承诺啊，所以我觉得在你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对方适当的补偿是可以的，但是从法律角度来讲，这个并不会强行判，不会因为他生病了就强行判说对方得了这个疾病之后你就不能离婚，离婚你就必须给多少钱啊，这个不会有。但如果对方现在确实没有劳动能力，因为疾病造成没有劳动能力，没有收入来源的，夫妻之间有相互抚养义务，你离婚了之后你逃避了这个义务，给对方适当的补偿也是可以的，好吗？
1: 好的，非常感谢张律师的专业解答。那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如果您后续还有一些问题，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那么我们直播间呢有两部电话可以来供大家来拨打，0431-8581-5233 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那么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再回来。
2: 如果您有任何法律问题，欢迎您收听每周六周日17点到18点的速邦律师时间。
3: Love Radio 92.7。
4: 请问你每天什么时候会打字呢？
5: 很多时间吧，
6: 聊天的时候，
5: 或者是工作呀。
4: 那什么时候会写字呢？
7: 用笔写字儿，
8: 签名，
5: 除非是特殊场合吧，比如说登个记什么的，
9: 基本不染心。
2: 当敲字如飞替代了握笔书写，你是否也有过提笔忘字的情况？
10: 您知道犄角旮旯的旮旯怎么写吗？
11: 好像有个九吧。
8: 不会。
10: 那您知道尴尬两个字怎么写吗？
6: 呀，你这一问我的话我还有点懵。
11: 好像也有个九吧。
6: 那没拿笔还真写不下来。
2: 别让汉字的轮廓在你的记忆里模糊，写好点横撇捺，传承汉字文化。
3: 音乐为时间注脚，记录曾经的柔情与坚定，热忱与不妥协。我爱的歌总能击穿至暗空间，幻化最明亮的时刻。 Love Radio 92.7。
1: 直播间两部咨询电话为大家开通，0431-8581-5233 8581-5266，两部电话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当然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不方便拨打电话，可以呢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927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我们的张律师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那我们来看一下，有听众朋友发来留言说，张律师您好，我们村有十几户人家被同村一个人借了几百万，说是给他亲戚收粮用几年，年年给付利息，那前两年呢都给了，今年他说把钱给他儿子做生意用了，现在也不给利息钱了，请问这个算非法集资吗？那我们是报警还是告他，能行吗？
0: 听懂了啊，能不能算非法集资呢？这个要由公安机关去核实去查啊，因为我们这个非法集资它是有认定的这个条件的啊，像不特定人呐、劳烦还息呀 然后这个人数也有要求限制的，对吧？但是如果说达到这个限制了，那有可能构成非息啊，或者是就刚才你说的这个非法集资啊，那我们公安机关就立案侦查，那您报警就可以。但是这个不是说借钱借多钱就一定是啊，所以具体情况要看借了多少人的，有没有这些情况，甚至还有没有一些虚构，甚至有没有构诈骗的呀，这个都有可能。那第一，如果你认为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构成非法 集资啊，非吸非法吸收公共存款，报警啊，让警官去查。但是在警官没有正式立案，没有认定说这个够的情况下，您还是个民间借贷。那您现在也可以两头不耽误，抓紧时间起诉他，按民间借贷去诉。然后他有钱的话呢，让他还；如果没有，先把这定下来，将来他破产呢、啊，就是说。拍卖的房啊车呀 啊这些东西我们再说啊，就是我是觉得你不能等着就一定说等形势这块认定啊，因为之所以你现在要不回钱，

0: 知道劝那么多人，就是因为现在好多人都已经开始要了。我相信这里边其中一定有要到的，就是谁先最早下手的时候，可能借的钱已经都要回去了啊。那这个到底现在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啊。如果说确实就什么都没有了，现在那你就只能剩报警一条路了，不起诉也行。但是万一呢？万一还有点啥呢？对吧？那我们现在你去查一下，看有没有别人诉他。如果已经都诉完了，被失信限高了，那您不诉也可以，对吧？但是如果别人还没有呢，那我还是建议你抓紧时间。这个东西跟跑比赛似的，谁先跑第一，谁拿奖品啊？就是谁先要，谁有可能最快要回来，好吧？
1: 好的，非常感谢张律师的专业解答。那么我们听众朋友啊，如果您此时此刻也有一些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那欢迎大家来拨打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这两部电话来进行电话咨询，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不方便拨打电话，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张律师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包括这个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都可以来进行拨打。那我们来看一下，在平台当中有好朋友发来留言啊，他说，我是这个蛟河的，我爸呢，2017年的时候借了人家5万元，事发地呢是在广州，当时拿着现金给人家，那中途呢有微信催过款，现在人也找不到了，有借条，那借钱的人呢是河南人，请问如果起诉的话，是在哪里起诉呢？我们现在在吉林啊，这个可以在网上立案吗？
0: 是真的可以网上立案，但是能不能在网上就立案成功，就网上直接审，看各地法院。像咱们长春呢，一般情况下，你网上立案了，也会要求你现场，因为法院审核的时候也会要求现场立案，提交一些书面材料。但是确实像广东啊，像我们有一些这个外地的法院是可以通过网上立案直接立案，包括开庭都甚至通过网上的云开庭啊，不需要外地的去本地了，这个也有啊。所以能不能这个以各个法院的机器设备，它的这个技术能力到什么程度了为最终确定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哪儿起诉？我先听您说，您这个案子在哪儿起诉啊？这个您可以在被告所在地，也就是对方的就是所在地，也可以在原告的所在地啊。为什么在原告呢？借款这块纯金钱给付义务，我们的合同履行地，也就是收款地，就是我们的诉讼地。那谁要收款？我原告在哪儿，原告就收款地在哪儿啊？就是这样去确定的。那像本案当中，如果说您父亲的户籍，比如说在蛟河，我又没有开不出其他地方的居住证明，您可以在蛟河起诉。如果说您父亲现在在吉林市或者在长春市居住，我住在长春市朝阳区，那我可以在朝阳区我的所在社区开出来居住满1年的居住证明，那你就可以在朝阳法院起诉就不一定非得跑到外地去在哪儿借钱呢？这个有没有关系？有关系，但关系不太大就合同履行地这块儿。我们是可以就原告往就近了起诉，这样会更好一些这个是我给你的这个综合的确定如果说还是不知道，或者是说诉讼该怎么写诉状证据该怎么做呀，都可以稍后联系我们，或者直接打电话进直播间也可以的，好吧？
1: 好的哈，那感谢张律，我们直播间的两部咨询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我们继续来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有一位听众朋友讲说，张律你好，我是双阳的，我是工地负责人，有个挖机在工地干活，老板呢，没给挖机钱好几年了，挖机时间单当时是我签的字，应该是找上门了是吧？我不欠他钱，他要起诉我，这合理吗？那我怎么起诉工地负责人呢？需要什么材料呢？
0: 要看就是他这个挖掘机能不能起诉你合不合理，要看你当时签的合同是咋签的。如果是你个人租赁的这个设备，人家起诉你没毛病。你作为工地负责人，你可不可以去以你个人名义往外租这个东西？可以的，以合同相对性。但是如果你当时签字的时候，你也不是说我自己租，我就是帮着工地租，你只是帮工地去签这个字那这个时候这个结果，法律的这个租赁的结果，它基于这个工地，至于 基于施工方或者是基于开发商，那这个时候

0: 候，你就不需要承担，您就属于签字的这个业务人员，具体操作不需要承担责任。合同怎么签的我不知道，所以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最终的确定。你可以把啊，对方要是起诉你，你是手里能接到诉状和合同的发给我，帮您看一下。如果你要承担责任了，你可以向这个获益的人追偿，是无因管理、不当得利，还是你们之间有一部协议？因为你但凡能替他租，只有一种原因，就是咱包这个活了，我挣钱了，对吧？那你们这个中间是有能算法的。如果啥也没有，你就是好心的，这个是无因管理还是不当得利，这个我们看具体情况也给你确定。那这钱也不能咱自己搭了，对吧？我不能干活我还搭着钱干活。但是你的单位这个勾稽能不能直接告你，看你这合同当时你咋签的，你给没给自己留下一些这个对你不利的东西啊？如果没有呢，你就正常应诉，你告诉他，你说这不是我个人租的，这就是人施工工地租的，你告工地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那咱没准也胜诉了，那咱就更省事儿嘛，就不用追偿的问题了啊。所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为这种类案件啊是一个合同纠纷。合同我们当时说，好多时候这个合同看约定，侵权看过错啊。合同当中不管有没有错，你看咋约的，约的只要不违法就有效。侵权责任的话，他会看过错，谁有错谁承担啊。这个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啊，就是好多人就在这地方分不太清楚，是因为他不太了解这个法律背后的逻辑啊。所以您这个事儿，合同纠纷看约定啊，好吧。
1: 好的，非常感谢张律的专业解答啊。好的，那我们就抓紧时间再来接听一下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
2: 我就想问一下，我入股个公司，这公司好多年了也不分红，我现在想把我的股份拿回来，有什么办法吗？
0: 听懂了。首先呢，正常您看您的入股协议当中对退股这块有如何的确定啊？如果说有按照协议，那是你们内部的事儿啊，内部按约定，公司法内部是按约定的，你们约定可以退或者约定不可以退股，约定退股之后怎么办啊？这个内部按约定。但是如果说啊，您没有这方面约定，但是您退股的原因是因为公司的大股东侵犯你的权利啊，那可以。那您现在呢，我觉得您作为股东来讲，您现在可以先行使一个查账权。我先知道为啥不分红啊，你是没挣钱呢，还是说咋回事儿，对吧？咱得弄明白它，然后咱再研究。
2: 他说是那个亏了。
0: 如果我相信他会说亏了，所以我为啥让你去查账？如果这个账查出来确实亏了，那你要不回钱来？为啥？因为咱是入股，咱做生意不是借钱，做生意就有赔有赚。在我们愿意投资，这叫风险共担啊！就做生意跟结婚其实差不了多少了，对吧？你们钱放在一块儿，其实是为了风雨同舟，我风险共担的。确实赔了，那咱就得认，那不能说赔挣钱算我的，赔钱算你的，这不太讲理，对吧？但是如果没赔，那你说赔了，那指定是不行，对吧？那我就可以要找你了，可以让你给我个说法了。情节严重的，是不是够职务侵占呢？这些实际控制人能不能被送进去啊？他要不要承担连带责任呢？那有无数个法条跟着他呢。但前提是咱得先查查账，看看到底咋回事儿，是不是？
2: 那比如说他就是赔了，那我也认赔。比如说我投10万，现在就是剩了5万，那我把5万拿回来，那还不行？
0: 那就看你们协议了，对吧？那你不能说看着这个挣钱使劲往前冲，赔钱了现在就你就撤回去了。当年风雨同舟的时候，那这个不符合这个强制退股的条件，你也退不回来啊。
2: 哦，好嘞，谢谢你，张律师。
1: 好，那跟王先生说声再会啊。节目当中呢，如果我们听众朋友还想跟张律师来进行沟通，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当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法律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也欢迎大家呢带着相关资料前往速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呢是在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楼。那节目当中再次感谢张莹张律师的解答。速邦律师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如果您有任何法律问题，欢迎您收听每周六周日17点到18点的速邦律师时间。
4: This is Jillia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5: Love Radio 92.7。
6: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7: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

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

福利来啦！今天精选两款好物：罗拉玫瑰的腕表以及圣罗兰黑皮革气垫，价格超级划算。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回复“福利”进入商城就可以选购了。最近觉得日常穿搭缺少点睛的配饰是吧？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汤唯同款的英国轻奢罗拉玫瑰腕表，平时官网要1-2000起，以今天商城限时宠粉福利只要899，现货只有200组，快去下手拼手速下单吧。那今天我们拿到的品牌的专属渠道补贴，直接给你超底价，到手只要899起，相当于3折多就能够拿下明星同款的腕表。三款任选，全套品牌礼盒配齐，送人自用，都适合啊，都非常适合。限量福利只有200块，现货就这一批，售完不补货，手慢真抢不到。登录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下单去抢购吧。

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0: No music, no life。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做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京时间18:30，这里是 FM 927，福利来啦！今天精选两款好物：罗拉玫瑰腕表以及圣罗兰的黑皮革气垫，价格超级划算。微信搜索公众号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商城就可以选购了。最近是不是觉得日常穿搭缺少点配饰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汤唯同款的英国轻奢罗拉玫瑰腕表，平时官网要1-2000起，今天商城限时宠粉福利只要899起，现货只有200组，快点拼手速下单吧。那我们今天拿到的是品牌专属渠道的补贴，直接给你超底价，到手只要899起，相当于3折多就能拿到明星同款的腕表，3款任选，全套礼品牌的礼盒配齐，送人自用都非常的合适，只有200块，现货就这一批，售完就不再补货了，手速慢的抢不到啊！那登录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

107. No music, no life. 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尘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足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FM927，音乐不息，我们御风飞行，永不降落。

0: FM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有人是城市里的独行客，座驾即是快马，人潮即是江湖。哼着一首快意恩仇的歌，用烟火气中的一杯酒，等待戈多。92.7

身体可行止，

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FM 927

在南方南，自由招展，沐浴听风。我在北方北，无畏抒怀，傲雪迎霜。FM 927，音符翻飞。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101.7.

0: 或许生活总有事与愿违，我心长留音乐与爱。927吉林音乐广播，不负流年，不负你。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沉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足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FM 927，音乐不息，我们御风飞行。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妈妈，我们今天去哪儿玩呀？
2: 今天我们去动物博物馆呀。
1: 妈妈，这是什么动物啊？
2: 这是渡渡鸟，
1: 长得好可爱啊。
2: 嗯，真的很可爱。可是呀，由于人类的捕杀和活动的影响，它在1681年就灭绝了。
1: 妈妈，妈妈，你快看，这里有一只大老虎，
2: 它叫新疆虎。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化和人类的捕杀，它已经在地球上消失了。
1: 妈妈，它们好可怜啊。
2: 宝贝，你知道吗？因为人类的活动和生态环境的破坏，每天都有75个物种灭绝。

0: 学，平均每小时三个。按照这个速度下去，到2050年，地球上四分之一的物种将灭绝或者处于濒危的状态。
1: 妈妈，我不想让它们都消失，我要爱护动物，爱护环境，爱护地球。
2: 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只能在博物馆里去看那些已经消失的动物。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927的音乐相随，是无需选择的自由沦陷。
1: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意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

间所尚，岁月经典，风格所爱，形神合一，坐拥书城，纵览光影，随酒而栖，来一场